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呀，累死我了，终于到家了，我要好好休息一下。啊，老公，咱们家怎么回事啊？怎么乱成这样了？
2: 是不是被盗了？快看，抽屉都是打开的。
1: 快，赶快去看看我们家有没有丢东西。
2: 老婆，我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还有放在床头的私房钱也没了。
1: 你还有私房钱？呀，我的钻戒也找不着了，我记得就放在这儿的呀。
2: 呀，咱们的窗户是开着的，小偷应该是从这儿进出的。咱们先别随便移动家中的物品，保护好案发现场，赶紧报警，等警察来了再说。
1: 嗯嗯，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出门之前首先一定要关好门窗，防盗门一定要将门反锁，靠近室外的水或者天然气管道的窗户、阳台也要做好防护。其次，不要在家中存放现金和贵重物品，大量现金应

存放在银行，并将存折与身份证、户口本分开存放。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最好放保险柜保存，同时设置好密码。另外，据统计，约75%以上的入室盗窃案发生在家中无人时，所以市民如果外出，最好制造出有人在家的景象，比如在门口放一双旧的男士鞋。再者，我们还要注意妥善保管钥匙，如果发现钥匙丢失时，建议您立即换门锁，不要轻易将钥匙借给他人，防止钥匙被复制。最后，如果发现家中被盗，一定不要慌张，也不要急于清理物品，应立即报警并保护好现场。如果当场发现小偷，不要与小偷纠缠，应立即报警，交给警察处理。因为小偷一般都是惯犯，通过警察的调查工作，往往也能破获其他的案件。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说起汽车保养，很多车主都会非常关心，定期洗洗车、换三滤、清油路等等，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但是汽车电路往往会被车主忽视，尤其是到了夏天，汽车自燃事故就会增多，很多车主都不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实啊，汽车自燃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电路老化等问题引起的。汽车电路常见故障主要有断路、短路、电气设备的损坏等等。在自燃事故当中，汽车电路起火占据了自燃事件较大的比例，这其中电路线路老化和汽车电路负荷过高是引起车辆自燃的两大原因。第一，由于发动机工作的时候，点火

线圈的温度很高，容易使高压点火导线的绝缘层软化、老化、裂损。点火高压电一击穿绝缘层，产生高压电漏电、短路，从而导致自燃。第二，现在的汽车呢，拥有越来越多的电子控制技术，汽车智能化的应用使得汽车电子相应耗电量大幅提高。汽车微电脑、电子元器件、各种传感器、电路系统都容易造成损伤。由于大量的为汽车增加各种电子设备，可能增加汽车电路的负担，从而引发自燃火灾。除此之外啊，汽车电子电路系统老旧损耗会导致车子越来越耗油，油门不顺、点火效率不高、换挡不畅、动力不足等等。这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小问题都跟车辆电力供应有关，稍不留神就会变成无法解决的难题。另外啊，下雨天潮湿也会腐蚀电路，有的车主在雨天时会碰到引擎不易启动或者是无力的情况，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出自点火系统因潮湿而产生的漏电。如果发生以上情况，等车辆完全熄火冷却一定时间之后呢，用干布把分电盘内外及电线等擦干，然后去维修厂检查一下，如果是因为老化漏电，一定要及时更换。而对于汽车改装爱好者来说呢，安装电器、改装线路也是造成短路，从而引发汽车自燃的重要原因。所以说啊，要改装车辆还是选择正规的汽车维修店。汽车电路系统的保养是汽车养护的核心内容之一，尤其对于使用3年以上的车辆，每年去维修厂进行一次彻底的汽车电路系统保养非常关键。嘉航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各位车主，如果发现爱车油耗突然增大，不太正常，那么就应该去 4S 店检查一下汽车的油路和电路。如果汽车的油路和电路出现故障之后，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增大喷油量，自然油耗也就增大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你好，这里是中国东方航空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1: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糖尿病，我带着胰岛素可以坐飞机吗？
0: 您可以携带足够量的胰岛素制剂以及带针头的皮下注射器，但需要您出示医疗证明。出游前您最好根据此次出游的天数算一下所需的胰岛素量，尽量不要带太多，以免登机时出现麻烦。
1: 那这胰岛素是托运呢还是我随身携带啊？
0: 托运行李舱内的温度和客舱的温度是有很大差别的，胰岛素经过托运很有可能导致失效，再加上如果遇到长途旅行、飞机餐进食等情况，所以您随身携带胰岛素就可以。另外，如果您乘坐飞机时间过长的话，也不要将胰岛素和热饮、平板电脑等散发热量的热源放在一起。
1: 好嘞，那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很高兴为您服务。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景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相信不少朋友在家炒菜的时候都会遇到过油锅起火的情况，这也会让不少人不知所措。如果不懂消防常识，或者采取了错误的灭火方式，可能会导致火焰外溅，甚至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那么油锅起火应该如何处置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其实呢，日常食用油在锅内被加热到450度左右的时候就会发生自燃，而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步就是迅速关闭燃气阀门，这个是最关键的，任何时候都要先切断火源。第二步就是要学会巧用身边的工具灭火，比如湿布。油锅起火之后呢，如果初期火势不大的话，就可以用湿毛巾、湿抹布等直接覆盖在油锅上，将火苗盖住，这样就能够把火闷死了。除此之外，还可以用锅盖、洗菜盆等等，只要能够起到覆盖作用，阻止氧气进入的都行。另外，将切好的蔬菜迅速倒入锅内，同样也能起到灭火的作用。而如果情况比较紧急，我们还可以使用灭火器来灭火。家用干粉灭火器适用于油锅、蜡烛等引起的初期火灾，灭火之后应该将油锅移离加热灶，防止复燃。而在用干粉灭火器扑救油锅火灾的时候，还应该注意喷出的干粉应该对着锅壁喷射，不能够直接冲击油面，防止将油冲出油锅，造成火势的二次蔓延。最后，家航还是要提醒各位，在厨房烹饪的时候，如果要离开灶台，或者灶台不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一定要记得关掉火源，养成随手关火的习惯。一旦烧干锅引发火灾，首先要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止火势继续蔓延，同时降低周围的温度，使用泡沫灭火器进行灭火。万一厨房火情扩大无法自救，可以将厨房门关闭，拨打119报警，等待消防官兵前来救援。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4: 1 2 1 2 3 1 ready play。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1: 我们都知道冬天静电非常的多，我们也常常受到静电的骚扰。那么为什么冬天容易产生静电呢？实际上这与空气的相对湿度有关。空气中能容纳的最多水汽用饱和水汽密度来表示，所谓相对湿度指的是空气中实际水汽密度与饱和水汽密度的比值。当相对湿度越接近100%，我们会觉得空气中湿漉漉的，

当相对湿度接近于0%时，我们会觉得空气非常干燥。相对湿度比空气中实际水汽密度更能反映汗水离开皮肤的难易程度。相对湿度大于55%以后，物体不容易积累高电压，就不容易产生静电现象。然而，冬天空气的相对湿度较低，摩擦产生的静电荷无法导入地下，因此人体和附近导体之间容易产生高电压和高电场强度。再加上冬天室内外的温差会进一步降低相对湿度，这让静电现象更加的明显。静电经常让我们感到困扰，我们在房间里面防静电的好办法就是增加湿度。适宜生活的空气相对湿度应该在45%-65%的范围内，保持这个范围内的湿度对防止静电的产生是有效的。我们可以在室内放一个装有大半瓶开水的瓶子，让瓶子里的水通过自然蒸发增加室内的湿度，或者在室内放一个盛有开水的盆，这样蒸发面积大，水蒸气散发得快，室内的湿度增加得也快。另外呢，我们可以经常在室内向空气和地面洒水，用湿布擦拭物体，这样也可以让静电远离我们。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在中国歌坛上，阎维文是民族唱法和西洋唱法的完美结合者，也是少数成功的男歌手之一。从小白杨到说句心里话，从一二三四歌到想家的时候，他那明亮洒脱的深情歌声打动了无数听众。90年代初，阎维文和黄宏等军旅艺术家下部队演出，听到训练的战士在喊着一二三四的口号。黄宏说，要是有那么一首歌里有着一二三四的话，一定很上口，很有感召力。阎维文也觉得这种歌能让战士跟着一起唱，有很好的互动效果，于是和词作者石顺义、曲作者藏云飞商量，几人一拍即合，创作出了一二三四歌。1994年央视春晚，阎维文演唱了这首歌曲，并在1995年的时候将它收录在专辑《祖国万岁》中。铿锵有力的节奏和熟悉的口令，使这首歌在军营里广泛流传。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部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这山里怎么突然就打雷下雨了？我们的宿营要泡汤了吗？
1: 不要慌张，快躲进车里。
0: 万一被雷击中了，躲在车里还会安全吗？
1: 别担心，雷雨天气，就算是车被雷电击中了，人在车里也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是要注意的是，在遇到雷电情况下，一定要把车门窗都关好了，这样才能够有效保护车内人员还有设备。
0: 雷雨天气为什么汽车可以保护我们？
1: 汽车比较容易遭受雷击的位置大多集中在汽车的顶棚、车轮的金属圈部分。雷击时，汽车的金属车身相当于一个金钟罩，起到静电屏蔽的作用。雷电击中汽车之后，电流会迅速地向地面发展，从而保护车内乘客不受电击。而在潮湿的情况下，雷电流会通过车体表面达到车轴的位置。因为车轮的橡胶是非导体，所以雷电流会在车轮的金属部位留下电流疤痕。当车轮潮湿的时候，雷电会通过车轮接地，因此雷雨天气车厢是躲避雷击的理想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呢，在车轮干燥的情况下，车内人员触碰车内金属，或者是在敞篷车车窗不是完全关闭的状况下，雷电就会危及人身安全了。
2: 防灾减灾 Q&A，
1: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景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春天到了，你睡醒了吗？师傅，去那个平乐小区吧。
5: 好嘞，系好安全带啊。
4: 哎，师傅，我怎么看你都快睡着了呀？你这样开车多不安全呢。
5: 哎，天气越来越热了，开车就忍不住犯困。不过你甭担心，反正马上就到了。
4: 这怎么行啊？你这样不止咱俩不安全，对路上的行人也不安全呢。哎，算了算了，我还是不坐了。师傅，你快停车吧。春天天气转暖，很多人都有睡不醒的感觉，导致很多司机精神不集中，甚至开车时打瞌睡。那到底该如何预防春困呢？首先，充足的睡眠是保证行车安全的重要因素。睡眠不足就容易导致驾驶过程中叹气、打哈欠，特别是长途行车，连续驾车时间不宜过长。如果在驾车途中感到疲倦时，一定要停车休息，下车活动一下全身。高速公路上通常每隔约50公里就会有服务区，千万不可在应急车道上停车打盹儿。另外，在车内休息时，最好给车窗留条缝隙，以保证车内空气质量。其次，保持良好的车内环境也可以提高驾车人的注意力，可以闻一闻清凉油、花露水，或是嚼一嚼口香糖，都对消除春困有一定帮助。除此之外，还可以在饮食方面进行调理，司机朋友们可以多吃些防止疲倦的食品，也是预防春困的有效方法，如胡萝卜、白菜、柑橘等食品含有大量的维生素。维生素是很好的清醒剂，它能将人体疲劳时所积存的代谢产物尽快处理掉。景广之声提醒您，虽然说春眠不觉晓，春季里人容易犯困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行车在路上可千万要注意，一定要睡醒再开车。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路。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妈妈，快看，我能把这个小绒球点着呢。
5: 这小绒球是什么呀？
4: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是天上飘的东西，我好不容易才把它们揉在一起的。
5: 呀，这是柳絮啊，可不敢再烧着玩了。还好你这数量少，数量再多点可能会引发不小的火灾呢。
4: 啊，真的吗？
6: 每年的四五月份啊，全国多地空气中都是飘满了杨柳絮，加上气温回升，天干物燥，这火灾危险系数可以说是直线飙升。可能有朋友就会问啊，这杨柳絮还能引发火灾？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呢？其实呢，漫天飞舞的杨柳絮就是杨树还有柳树的种子，含有大量的油脂，遇到明火就会引起轰燃，并且呢，蔓延速度是非常的快。有实验数据就表明了，杨柳絮遇到明火会在2秒内燃烧，而且会迅速蔓延，引燃其他可燃物，酿成火灾。根据调查啊，杨柳絮起火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儿童玩火引起的，第二个是乱扔烟头点燃。儿童能力有限，而成人扔掉烟头之后呢，也不能及时防控。所以说啊，杨柳絮一旦起火，火势一般很大，并且杨柳絮四处飘落，无孔不入。不论是草垛边、民房周围，还是沟渠中、大棚上，到处都被杨柳絮覆盖成一片。如果不及时控制，极易引燃草垛、民房、草坪等等，造成火烧连营的后果。所以说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不管在室内还是室外，都不要乱扔烟头，更不要随意点燃杨柳絮，不要将柴垛、树枝等易燃物放在建筑物周边。对于附着在易燃物上的杨柳絮，可以采用先用水泼，再清扫掩埋的方式来清理，避免杨柳絮引燃他物。绿化、园林等部门呢，可以加大路边洒水力度，并且及时清除落在地面上的杨柳絮。而学校和家长要加强对儿童的教育，严禁儿童玩火，更不能因为好玩点燃杨柳絮。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获得车辆全损赔偿后，擅自转让车辆合法吗？甘先生投保有车损险和三责险的爱车坠入悬崖下一条湍急的河流中，之后甘先生向保险公司索赔，可是保险公司认为地形险要无法打捞汽车，便按照车辆全损对甘先生进行了理赔，车辆残值归保险公司。但甘先生记得车内还有2800元现金，就与王师傅约定

0: 由王师傅打捞车辆，等打捞上来后，王师傅以4000元的价格买下残车，并将车内现金返还甘先生。随后，保险公司认为甘先生没有经过保险公司允许就擅自处理残车是违法的，要求甘先生返还从王师傅那儿得到的4000元收入。本案中，甘先生的做法是否正确呢？保险公司的要求是否合理呢？我们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甘先生的做法是不对的，而且保险公司的要求是合理的。保险公司对事故车辆推定全损，并给甘先生进行了赔偿。按照双方对事故车辆残值的约定，此时保险公司已经取得事故车辆的所有权，因此甘先生就没有权利再处置事故车辆的残值，所以保险公司有权要求甘先生返还变卖残值所得的4000元。不过车辆打捞上来后，甘先生车内的2800元现金仍归甘先生所有。在全损车辆的处理过程中，保险公司会对事故车辆的残值进行拍卖，估算事故车辆的剩余价值，所以在此类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关于车辆的残值归属，车主可以与保险公司协商解决，避免出现甘先生这样不必要的麻烦。
0: 小编提醒大家，在保险公司推定车辆全损并全额赔偿后，事故车辆的所有权就归保险公司所有了。在没有经过保险公司允许的情况下，原车主不能擅自处理事故车辆。另外，财产保险的损失赔偿原则规定，投保人获得的赔偿不能多于或少于事故损失，不允许投保人通过保险获得额外的收益。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1: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哎，小雨，最近朋友圈都被宫颈癌疫苗刷屏了，你要不要打？
3: 我也看到了，不过啊，我对这个疫苗不太了解，我正犹豫打不打呢。
2: 我也正纠结呢，要不咱们一起去问问医生吧。
3: 好呀，小雪，咱们一起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师李萌是怎么说的吧。
4: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子宫颈癌简称宫颈癌，是由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持续感染引起，是发生在女性子宫颈部的恶性肿瘤。所谓恶性，是指这个肿瘤可以向子宫颈的周围组织和器官直接蔓延或发生转移，既影响健康又可能危及生命。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是女性的高发癌症之一，其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资料显示，咱们国家每年约有13万新增宫颈癌的病例，占全球新发病例的1/3，其中约有8万女性因此而去世，并且近年来其发病有年轻化的趋势。宫颈癌疫苗之所以这么受关注，是因为它是全球第一个用于预防肿瘤的疫苗，也是人类首次尝试通过疫苗消灭一种癌症。宫颈癌疫苗又称为 HPV 疫苗，疫苗接种后刺激人体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抗体，可防止人体感染疫苗所覆盖的人乳头瘤病毒亚型变异，进而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病。因此在这里建议女性朋友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健康，及时咨询医生，结合自身情况综合考虑，决定是否接种宫颈癌疫苗。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

0: 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路上那些事，
4: 嗨，
1: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5: 非机动车的承载规定你了解吗？安全载乘，保障你我。最近在文博西路发生了一起机动车与垃圾车的交通事故，机动车在超车时挂倒了垃圾车，幸运的是垃圾车驾驶员和怀中的孩子并没有受伤。先来听一下机动车主的讲述。
6: 文博西路由南向北方向，在超车时我车子的右后方挂着垃圾车了。
5: 听完机动车主的描述，垃圾车车主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7: 我走文博西路南往北走，天流快了没绕回去，挂着我的车了。
5: 听完事故双方的说法，您是不是觉得应该是机动车的全责呢？但为什么在交警判定中垃圾车也需要负责呢？让我们听一下交警是如何判定的。
8: 文博西路发生了这起交通事故啊，南北都是单车道通行，三轮车本身就在它前方正常直行，它由左侧越黄色虚线由对向车道超越车辆时，三轮车左侧发生刮蹭，三轮车的驾驶员怀中抱了一个小孩。事故认定啊，机动车主要责任，三轮车次要责任。提醒广大的三轮车的驾驶员，不要违规载乘，一旦造成乘车人受伤，是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的。
5: 根据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中规定，成年人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在城市市区道路上可以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其他道路上载人不得超过一人。而本起事故中的三轮车属于专项用车，是不允许载人的，因此垃圾车要承担本起事故的次要责任。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道路上的情况比较复杂，如果带孩子出行，机动车驾驶员请使用儿童安全座椅，非机动车驾驶员不要将孩子抱在怀中，一旦遇到交通事故，孩子会比大人更容易受到伤害。

相信开车的朋友啊，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有时候稍不注意就会错过路口，那就只能等到下一个路口时再掉头回来。前几天啊，就有一个车友问加航，在市区路口准备掉头的时候，路面或者是路边没有明显标志，应该怎么办呢？弄不好啊，就会被扣分罚款。那今天加航就跟大家说说路口掉头的那些事儿。首先来说一下哪些路口是允许掉头的。第一种就是如果路口有掉头标识，这就只需要根据路牌标示的车道，注意信号灯指示，降低车速，在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的情况下正常掉头就可以了。第二种呢是路口有左转，没有出现掉头车道以及掉头标识，另外呢也没有出现禁止掉头的标识，这样的路口是可以进行掉头的。掉头的时候请注意左转指示灯，在避让车辆、非机动车及行人，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掉头。第三种就是许多路口的地上都有提示掉头的标线，按照标线行驶，根据信号灯指示通行。如果没有信号灯的话，一定要注意避让对向的车辆，以免发生交通事故。第四类就是如果路面中央的双黄线是由实线变为虚线，那么车辆可以在虚线处进行掉头。那又有哪些路口是不允许掉头的呢？首先第一种啊，就是有些路口都已经禁止左转了，那么掉头当然也是禁止的。但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禁止左转旁边还竖着一个掉头标识，那么这样的路口就可以掉头。第二种呢，就是如果最左侧道路标示为直行，那么表示这个路口只能够直行，是不可以掉头的。第三种呢，是有提示禁止掉头标识的路口，车辆是一定不要掉头，否则就会被罚款扣分。第四种呢，是如果道路中央一直是双实线设计，那么就意味着这条道路是不可以掉头的。如果是虚实线，虚线的一侧是可以掉头的，实线一侧是禁止掉头的。此外呢，掉头是不享有优先权的，在没有避让正常行驶的车辆而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一般是掉头车辆的全责。所以说啊，在任何路口掉头都要先确保安全。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加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9: 喂，老公，哎呀，晚上加班估计要到12点多了。
10: 啊，这么晚啊？那你怎么回来呀？我这人在外地的，也接不了你啊。
9: 打个出租车呗，不然我还走回去啊。
10: 哎呦喂，我的宝宝，大半夜你自己坐车，你知道多危险吗？
9: 你怕什么呀？哪天天那么多危险的事情啊？
10: 你没听向警官说啊，前几天咱们小区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对对对，刘阿姨的女儿晚上就被司机绕路了，幸好她机灵，及时找到了借口，让司机师傅拐回到闹市去，然后呢在路边下车了，不然还不一定有什么危险呢。
9: 我安全意识这么强，你放心吧，我上车之前呢就把出租车的车牌号拍下来发给你。
10: 得了吧，就你天天穿的花枝招展的，上车就知道低头抠手机，司机绕路我估计你都不知道，给你交代多少次了，我不在的时候啊，你不要穿得花里胡哨的，去了哪儿我都送不了你，接不了你。向警官说了啊，坚决不允许坐黑车，你别傻了吧唧，黑车或者是拼车都去坐。
9: 黑车和拼车我肯定是不会坐的，我是真的傻吗？而且我自己坐车的时候，我不会一直低头看手机的，我会注意线路的，随时和你保持联系。
10: 你上车以后啊，要坐后排，不准坐副驾驶，知道吗？和司机坐这个对角线，这样可以保证和司机保持一定距离，而且你的个人行为也不会被司机察觉。
9: 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啦，我上车就给你打电话，你放心吧啊。
10: 哎呀，还是不放心，你可一定要记得我交代的话啊，晚上随时保持联系。
3: 向警官提示您，如果单独搭乘出租车，在车上不宜过多交流，不暴露自己财产情况以及家庭状况、个人信息等，不要过多热情与其交谈。

即使对方很热情，你也要保留答复。另外，让家人出门接自己，尽量让出租车开到家门口。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妈，我的电脑怎么打不开了？
5: 昨天你开着电脑，然后就出门了。我晚上听到很大一声雷，会不会是电脑遭雷电击了？
4: 为什么在家里电脑还会遭雷击呢？雷雨天电脑该如何防雷呢？
5: 雷电是可以通过导体传播的，比如网线、电话线，甚至是防盗窗，这些都会导致家中电器遭受雷击。电脑遭雷击主要原因是雷电脉冲通过多种线路导入电脑内部，轻则导致显卡、主板等零部件受损，重则会导致整个电脑报废。当电脑遭到雷击，为避免短路造成更大的损失，应尽快送到专业机构维修。而居民家电防雷最为简单有效的办法，是在雷雨天拔除电器的电源线以及宽带网络线、数字电视机顶盒信号线、固定电话线。

0: 线等网络信号线，暂时切断与外界的线路连接。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听到雷声离得较近，就不要急着去拔电线，以免触电。现如今，新住宅小区的防雷措施做得都比较好，家庭电器等遭雷击的概率也相对较低。但那些老旧社区以及民房，因为修建年代较早，防雷措施相对较弱，因此遇到雷雨天更要做好家庭电器的防雷工作，增强防雷意识。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

0: 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实在有趣，
3: 实在有趣，
2: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3: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2: 这一刻，
3: 这一刻，
2: 我们
3: 聊聊味道，
2: 让耳朵
3: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江南的糕点大多是小巧精致，可以捏在指尖上细细把玩，夹在筷子上慢慢品尝的。而有一种江南糕点却大得和生日蛋糕差不多，一个成年男子一次吃上一个，估计一整天都不会感到饿。而这种糕点是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独有的，准确来说是盛泽独有的，它的名称也霸气外露，叫做盘龙糕。说起这盘龙糕还有一道典故，据说明嘉庆帝父皇临终前指定两个王子继承皇位，其中一个在天津，一个在湖北天门，并告诉这两个王子，谁先进京谁就继承皇位。很显然，嘉庆的父皇是偏袒天津那位王子的，因为天津离北京只有100多公里，而湖北天门离北京有1000多公里，谁先进京是明摆着的事儿。当嘉庆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的着急，他的一个谋士便出了一个奇谋，叫嘉庆扮成皇帝钦点的重案犯，轻车简从，火速进京。可是扮成犯人容易，只是这路上几天的吃喝就成了问题，总不能让钦犯吃大鱼大肉吧？而吃惯山珍海味的王子又怎么吃得下粗茶淡饭呢？这可怎么办？这时候王室中的一个厨子急中生智，不管3七21，把鱼肉猪肉剁碎混在一起，加些味料做成一块块，放在笼中一蒸，这样的块状物是吃肉不见肉，吃鱼不见鱼，且不易腐败。于是嘉庆就吃着这样的块状物，坐着囚车日夜兼程地往北京奔，各州府的官员呢也不敢怠慢，换马换车几天就赶到了北京。可笑的是，而天津的那位王子以为皇位到手，每过州县各官员为巴结未来皇帝而迎进送往，天津的这位皇子只顾着吃喝玩乐了，竟落在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嘉庆帝的后面。最后嘉庆成功登上了皇位，并认为路上吃的这种块状物对他登龙位有功，于是亲自命名这道菜为盘龙糕。嘉庆帝吃的盘龙糕是用鱼肉和猪肉做成的，而今天实在有趣跟大家说的盘龙糕主要原料是糯米和大米。盘龙糕的主要原料是糯米和大米，先要将这两种米在清水中浸透，然后磨成细粉，再加入一点白砂糖，醒一会儿过筛。制作盘龙糕的模具是一个直径约20厘米的不锈钢圆环，在笼屉上铺上纱布，然后将模具放在纱布上，用米粉将其填满，接着用玫瑰酱和赤豆沙酱在米粉表面勾出盘龙图案，再用红糖将空白处填满，接下来将笼屉放到蒸锅上，用旺火蒸上半个小时。当一笼冒着热气甜香四溢的盘龙糕出锅时，想必在场的任何人都会产生一种上去咬一口的冲动。且慢，此时的盘龙糕还是一种半成品，要想品尝还得等上一会儿。在盘龙糕的表面均匀地撒上松子仁、糖冬瓜、红绿丝和糖猪油，然后盖上红纸装进竹篓中，到这里盘龙糕就制作完成了。红色的玫瑰酱、紫色的豆沙、棕色的红糖、白色的冬瓜条、象牙色的松子仁，再加上红绿丝，这各种色彩元素组合在一起，真的像一条色彩斑斓的盘龙。盘龙糕的味道层次也非常的丰富，米香、花香、油香、松子香，种种香味层层叠加，相得益彰，闻起来绝对能令人唾液分泌加速。盘龙糕的吃法和生日蛋糕类似，要

细细品尝，一口咬下去，只觉得韧而不黏，甜而不腻，各种香味在味蕾上萦绕。好了，本期的食材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喽。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肇事司机为什么在事故现场焦急等待了四个小时？四小时的美德。最近在郑州市农科院家属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但是该起事故却让我们感受到了满满的正能量。让我们来听听肇事车主怎么说。
3: 在农科院家属院，我车是在这个路口准备倒呢，这个弯打的小了，然后碰到的人家这个大众上面。
2: 一些车主在与停放的车辆发生剐蹭后就一走了之，而该起事故的肇事方却苦苦等待车主四个小时，并主动报警备案。处理该起事故的交警有话说：
4: 在农科院的家属院内，那个车在倒车期间撞到了在停车位上停放的车辆，这个事故的话倒车了全部责任。肇事这一方虽然说他有责任，但他这个行为主动报警，主动联系对方车主，然后耐心等车主，还是非常值得提倡。提醒大家，在小区内道路是相对比较狭窄，所以说在倒车或者是拐弯的时候一定要多看看，减速慢行，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2: 烈日下四小时的等待总算是把事故完美解决了。当发生交通事故但对方车主不在现场时，一定要及时报警并想办法联系对方。如果有急事需要离开事故现场，请尽量给对方留下带有自己联系方式的字条，否则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就离开现场，对方追究起来可能会涉嫌交通肇事逃逸，给自己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0: 台，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小白杨是一首以白杨树做比喻，赞誉中国边防军人的歌曲。1983年，诗人梁尚权前往新疆小白杨哨所采风，得知了一位锡伯族士兵母亲送儿子白杨树苗，激励他守卫国家的故事，于是和作曲家释心一道谱写了这首歌。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1984年庆八一文艺晚会上，歌唱家阎维文首次公开演唱了《小白杨》歌曲，博得了现场观众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时隔20年之后，中央新联新艺术团于2004年7月25日专程赴小白杨哨所演出。当阎维文唱起《小白杨》的那一刻，官兵们无不为之欢欣鼓舞。如今，那颗昔日的小白杨已经长成了高达30多米的参天大树。年复一年，哨所的卫士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他们就像这棵挺拔伟岸的白杨树一样，为扎根新疆、戍边卫国而无私奉献的精神却永远不变。因此，官兵们在树旁的斜坡上用白灰和石块堆砌出这样一行清晰醒目的大字：发扬小白杨精神，守好祖国西大门。

得太远，拉断了我的视线，给我一点痕迹，让我还能看见你。是不是如你所愿，终于

0: 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3: 冰雪路面行车，切记缓慢稳。
4: 尔康，咱们终于从宫里逃出来了，但是皇阿玛他下了追击令，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找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呢？
5: 咱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金锁先救出来，他现在应该已经在被押往边疆的路上了。这样，紫薇和永琪，你们先在前面最近的村子里先躲一躲，我和小燕子现在先去找金锁，等我们把金锁救出来后就和你们会合。
2: 二康，咱们就一辆马车了，去边疆的路不好走，马车就你们用吧，我会护送紫薇他们先找个地方落脚的。
5: 不用不用，这不，昨天萧剑已经托人给我们弄来了一辆汽车，我已经学会怎么开了，而且马车不能走高速，就留给你们吧。
6: 哎，昨天萧剑跟我说呀，边疆那边现在可冷了，还下着大雪呢，不少高速路面呀都被降雪覆盖了，有的路段还结了冰呢，咱们开车去啊，车胎太容易打滑了，会发生事故的。待会儿啊，咱们开车的时候可一定要缓慢稳，虽然咱们呀赶着去救金锁，但是车速太快会很不安全的。冰雪路面驾驶啊，应该做到当慢则慢，注意控制速度非常重要。没有把握的光滑路面呀，尽量放低车速，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为宜，要时刻保持能把车快速停下来的速度。哎，还有还有啊，在冰雪泥泞的道路上行驶，以及雨雪天气能见度在50米以内时，最高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30公里。在高速公路上驾车时，能见度小于50米时，就要从最近出口驶离高速公路了。驾驶员呀，还应该时刻留意路边显示屏的限速限行提示信息，以便及时调整。哎哎，你可别嫌我啰嗦啊，冰雪路面驾驶还要特别注意灯光使用呢。雨雪天气啊，在高速公路驾车时，能见度小于100米要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在普通道路上驾驶时啊，如果遇到雨雪天气能见度低或冰雪路面光照条件不足，也要打开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等灯光，这不仅为了照明，更为了向其他车主啊显示位置，以便留足安全空间。
2: 哎，别看小燕子平时诗词歌赋样样不会，但是路况知识倒是懂得挺多的。
6: 哎，我在宫里还是学了点知识的好吗？哎呀，想想咱们人齐了以后啊，再也不用回那个讨人厌的宫里了，我现在简直是乐得像老鼠一样。
2: 那叫乐不思蜀。哎，小燕子，以后还是多读点书吧。
7: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新增设备损失险是什么？杨先生买车后给自己的爱车加装了尾翼，在一次倒车时不小心将尾翼撞坏，之后杨先生到保险公司索赔，理赔人员却说杨先生的车没有投保新增设备损失险，所以尾翼的损坏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新增设备损失险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新增设备损失险是车损险的附加险，该险种负责赔偿车辆由于发生碰撞等意外事故造成的车上新增设备的直接损失。一般来讲，常见的新增设备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底盘护板类，特别是发动机下护板，原厂标配的一般是塑料件，有的车主为了增强防护改成了金属护板。如果未保新增设备，保险公司一般仅按塑料件的价格进行赔付。二是大包围类，特别是一些运动款或 SUV 车辆，为了突出个性，常常要加装边梁、侧门护板等，而这些又均是易损件。三是护杠类，也常常是微型面包车、越野车或 SUV 类车辆，一般前后护杠都不是原厂标准配置，而是后来加装的。四是车辆升级，购买的是低档款的车辆，为了提升车辆档次，加装倒车雷达或加装导航设备，或普通大灯改成疝气大灯，这种升级也形成了新增设备。新增设备损失险和其他险种一样，也存在免赔额。车辆出险后，保险公司会根据车主在事故中所负责任的大小，赔偿车主损失的80%到95%的损失。很多新增设备的价值并不大，保险公司对于升级的配件一般会按原配配件进行赔付，只有纯粹的加装设备才会完全不赔。因此在现实中，并非所有的新增设备都需要加保，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酌情选择。
0: 小编提醒大家，在投保新增设备损失险时，首先要积极与保险公司沟通，确认自己改装或新增的设备是否属于投保范围，其次要配合保险公司对新增设备拍照留底，并记录下新增设备的品牌、型号、价格、数量等，方便作为以后理赔的依据。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0: 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月饼又成为家家户户都准备的节令食品。明代典籍上记载，八月十五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月饼寓意团圆美好，已成为经典的中华特色美食之一。
4: 老公，你看什么呢？
5: 嘿嘿，我在看美食节目呢。你看，正在讲月饼啊。你不是爱吃月饼吗？改天咱也去买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月饼啊，不能够从朋友圈去买，我主要还是害怕不卫生。你看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哪能比得上正规企业做的呢？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生产没有监管，很难把控产品的质量，又没有明确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也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标签等，这就是典型的五无食品啊。
4: 嗯，那好吧，那我们可以去网上看看有没有什么不错的月饼店。放心，我一定会认准正规的厂商，找那些具有正规运营资质、信用评价高的网站和商家购买。
5: 如果呢，你要在网上买月饼，就一定要注意跟商家确认月饼的保质期。月饼的保质期一般是在45至60天左右。那如果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没有经过单个包装的月饼，存放时间一般不超过7天。问清楚商家是什么时候做的，什么时候发货才最重要。
4: 那要不然咱还是去超市买吧，我主要怕这个快递给延误了。而且在超市买的话呢，咱还能直接留好发票和收据，在购买的时候也可以及时查看包装是不是完整，包括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咱都可以直接看到，更放心一些。
5: 哎，买是没问题，但是买回来你可得吃啊，而且要抓紧吃，可别像以前那样一买买一兜，买回来呢你又不吃，最后全都放坏了。就像刚刚节目里那个营养专家说的，月饼啊含有丰富的油脂和糖分，特别呢容易受潮发霉变质，所以啊，你要如果打开了月饼的包装又没有吃完，就需要把月饼装入食品袋中，放入冰箱中冷藏保存，或者是在阴凉通风处保存。另外呢，月饼富含脂肪，你吃的时候不能搭配冷饮，否则容易引起腹泻。最好呢，能够泡一杯热茶，或者准备一杯开水，这样的月饼口感才是最佳香甜的。
4: 好的，老公，我知道了。
3: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呦，大美女，今天打扮这么漂亮，下班要去约会呢？
2: 哎呀，少来，哪有你好看呢？晚上要跟一个朋友出去坐坐，好久没见面了。
1: 哎，我跟你说，你少喝点酒啊，要不然不安全。
2: 我你还不知道啊？放心啦，我永远都不会在家以外的地方喝醉酒，而且那样啊，还会失德、失仪、失态、失言，万一失身啊，那后悔都来不及。
1: 那就行，晚上回去了跟我说一声啊。
2: 嗯，好，知道了。
0: 只身一人和朋友出去，一定要把行踪告诉家人或者知心的朋友，不要轻易吃别人给的东西或者喝打开过的饮料。在 KTV 或者酒吧去上厕所，要对自己的饮料瓶口做记号，查看记号是否被动过。离手的饮品最好都不要喝，开心重要，安全更重要。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景广之声，架起景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

近几年，随着汽车功能配置的不断丰富，天窗呢已经近乎标配了。但是天窗真的就只是用来吹吹风、冲冲面子吗？有一些车主买车的时候觉得天窗没什么用，把天窗当成了装饰。那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讲天窗的几大作用。首先，第一个就是快速降温。夏天车停在室外一段时间之后呢，车内温度会急速飙升，打开车门迎面一股热浪，大多数车主这时会选择开空调来降低车内的温度。但这个时候只要是你的车有天窗，只需要打开天窗，利用汽车行进中冷气下沉热气上升的原理，可以达到快速降温的效果，比空调速度快3倍呢。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省油。第二种呢是堵车之时利用天窗来排尾气。堵车的时候啊，很多车主都会觉得难受，打开侧窗通风，周围的尾气瞬间就进入车内，让车内空气变得污浊。这时候可以打开天窗，利用负压原理换气，车内的废气很快就排出来了，污浊的空气也不会进到车内，一举两得。第三种呢是下雨的时候充当除雾神器。很多车主们都有这样的经历，行车过程当中侧窗紧闭，车内外会产生温差，前挡风玻璃处易形成雾气影响视线。其实啊，只需要将天窗调至后窍通风，就能够轻松地消除前挡风玻璃上的雾气，保证行车安全的同时又不必担心雨水被吹进车里。第四个就是减弱噪音分贝。有时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常会遇到周围车多人杂、噪音鼎沸的情况。这时候如果开窗透气，很容易影响车主的驾驶心情，不开的话闷得久了又容易疲倦，这时候就可以打开天窗，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噪音，但也大大减小了传播的分贝，让驾驶感达至最佳。第五个是救命通道。当车辆不幸发生事故，车门打不开的时候，车内人员可以选择从天窗逃离事故车辆。最后啊，嘉航还是要温馨提醒各位，车辆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打开天窗，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不能将身体探出，这样既危险又违反交通规则。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不少人会有这样的经历，在工作比较忙或压力比较大的时期，经常会在休息的时候猛地惊醒，感觉自己要掉下去，失重感很强，这是怎么回事呢？事实上，这种情况是由睡眠时人体的一种大脑神经信号引发的，一般会在浅睡眠时出现，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情况，以年轻人居多。人在浅睡眠中，大脑并没有完全休息，大脑皮层中仍然有一些活跃点，当某个神经点、抑制点、思想点激活了某个制约运动神经的线条时，人体就会有失重或自由落体的感觉。此外，人的大脑形成的意识是非常强大的，各种各样的记忆，包括动作记忆、语言记忆、文字记忆等等。梦境形成的本身就是因为我们的

主观思想对客观事物的印象形成了意识，然后意识在梦里呈现出来。我们从梦中惊醒之前，一般都是梦到自己在奔跑，或者是一脚踩空，有时候会在一个梦中出现这两种情况，这与做梦者近来所感受的压力有关系。如果在工作上有压力，就会产生焦虑感，这种感觉在白天会因为工作的繁忙而不易察觉，或者是被压抑了，到了休息时，全身会自然的放松，焦虑感也就会随之浮现出来。有时候我们会在梦中继续工作干活，或不停地做什么，这样就会产生这种梦。因此，如果有人经常从梦中惊醒并伴有失重的感觉，这就说明他的生活可能过于紧张焦虑了，他需要调节一下日常的生活状态，适当放松心。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平安出行365，
4: 我刚考的驾照，照片背景是红色的，但是看到别人的照片背景都是白色的，请问这样正常吗？
5: 咱们国家的机动车驾驶证行业标准当中，对于驾驶证的相片是有明确规定的，驾驶员提供的驾驶证必须是申请驾驶证业务前6个月的一寸、直边、正面、免冠彩色、本人、单人、半身证件照，背景颜色是白色。所以啊，你红色背景照片的驾驶证显然不符合质证要求，建议你呢带上本人的身份证和符合要求的证件照片到交警部门重新核发驾驶证，避免上路被交警查扣的时候产生争议和麻烦。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暴雨天气，行人出门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4: 出行前应查好天气预报，尤其注意预警天气，准备好雨伞、雨衣等雨具。暴雨天气，低洼地段容易形成积水，积水下容易有不明路况，尽量绕行。如果是必经之路，可试探着前进，如使用长把雨伞或树枝等探路。如果是多人一起过积水路段，尽量相互搀扶。万一有人被不明障碍物绊倒或踩在低洼地，相互搀扶不至于摔倒。如果是独立行走，可以选择扶着路边栅栏，以免踏空或摔倒。倒下的电线杆或断掉的电线一定要远离，有生命危险。即使是没有断的高压线，雨天也尽量避开，有漏电风险。当地下车库积水时，行人应远离地下车库的充电桩。发现积水水面有漩涡的地方，尽量远离，因为那可能是一个被大雨冲开井盖的下水道口。如果暴雨伴随雷电，不要走在易引雷的建筑物附近避雨，因为电线杆、高楼、金属广告牌很容易招致雷电。另外，在空旷地段尽量穿雨衣弯腰前行，不要打伞。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

0: 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路上那些事，
3: 嗨，
2: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4: 一夜之间，自己的爱车为什么会冲进绿化带？一时疏忽，钱包受罪。最近在郑州市东风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车辆横在非机动车道中间，车头占据了半条道路，车尾却冲进了绿化带内。这起离奇的事故是怎么一回事呢？听听机动车主怎么说。
5: 在东风路橡树林宾馆门口，由于昨天晚上没有拉手刹，导致车辆下滑，滑到了路边的绿化带，造成了绿化带的一些花草的损失。
4: 拉手刹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却经常被一些司机忘记。该起事故就是典型的因为缺乏交通安全意识而造成的。对于事故现场处理的交警有话说。
6: 今天这个事故，由于咱这个司机朋友在停车的时候没有注意观察停车的地形，没有拉手刹，属于没有确保安全制动，停车时候未确保安全，造成车辆溜车，所幸是没有造成较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只是车辆溜到这个花草里，给咱这个绿化部门的花花草草造成了损害。在此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停车的时候要观察地形，一定要拉起手刹，确保安全，不然容易造成较大的事故。
4: 停车这件事看似简单，却有一些不可忽视的小细节，比如说停好车后一定要记得拉手刹，这样既是对自己爱车的保护，也是对他人的负责。如果因为车辆溜车导致附近的公共设施遭到损坏，记得要报警备案并做出相应的赔偿。如果直接离开现场，很容易被判定为逃逸，从而得不到保险公司的理赔。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快快快快点儿，宿管阿姨要来检查了，咱们赶紧把宿舍卫生收拾一下。
5: 哎呀，你看我早都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了，说不定咱们宿舍啊还能被评为文明宿舍呢。
4: 哎呦，你可真厉害呀。
6: 哎，小伙子，你们这卫生打扫的可真不错。不过这床底下是什么呀？热得快，热得快可不能在宿舍里使用啊，取消你们评优的资格。
5: 阿姨，我们就是用这个烧个开水，不碍事的吧？
6: 怎么会？我们宿舍用电功率是有限的，就这个小东西也引发过火灾呢。你们要知道，宿舍是你们学习和休息的主要场所，宿舍安全直接关系到你们的生命安全，容不得一点马虎。尤其是火灾事故，它是威胁宿舍安全的头号敌人。所以说，为了防止宿舍火灾事故的发生，你们要记住，第一，在宿舍不能使用电炉、电饭锅、热得快等大功率电器。第二，严格遵守安全管理规定，不能撕拉乱接电线。第三，不能随意加大电路保险丝。第四，不能在宿舍内使用蜡烛等明火照明。第五，不要将易燃易爆物品，比如烟花爆竹、汽油、酒精等带进宿舍。第六，发现不安全的现象，要及时向管理人员或者学校保卫科报告，尽快消除隐患。第七，要熟悉宿舍楼内的消防设施、灭火器材的位置，不要随意挪动或者是挪作他用，掌握消防设施和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第八，离开房间时要随手关掉电器和电源开关，拔掉电源插头等等。
4: 好的，阿姨，我们记住了，您放心吧。我是班里的班长，我这就去跟班里的同学都说一下，一定啊杜绝火灾隐患。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交强险垫付有玄机，四种情形需注意。今年年初，石先生驾驶两轮摩托车在路上行驶时，与孙先生驾驶的大型货车相撞，石先生受了重伤，当时就被送往医院急救，但一直昏迷不醒。货车驾驶员孙先生肇事后逃逸，现在不知所踪。石先生的家人为了挽救石先生的性命，先后支付抢救费和治疗费10万多元，但仍欠下医院50000元的医疗费。由于石先生昏迷，孙先生逃逸，交警部门暂时无法认定事故责任。而孙先生的货车购买有交强险，石先生的家人就向保险公司提出申请，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提前垫付抢救费用，但遭到了拒绝。保险公司为什么会拒绝石先生家人的垫付请求呢？我们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5: 现在保险行业的发展越发规范，很多的便民利民的举措也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交强险的垫付就是其中一种。但是交强险的垫付也是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的，主要包括以下四点。第一，交通事故必须在交强险的保险责任范围。第二，垫付的费用必须用于支付受害人的抢救费用。第三，需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垫付的通知书。第四，受害人必须抢救，且抢救费用已经发生，抢救医院提供了抢救费用单据和明细项目。只要满足以上四点要求，车主就可以申请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用限额内垫付该项费用。不过需要提醒车主注意的是，如果在事故中出现驾驶员未取得驾驶资格，驾驶员醉酒驾驶，车辆被盗抢期间肇事，车主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情形，保险公司在垫付完抢救费用后是有权向致害人追偿的。
4: 小编要提醒大家，保险公司垫付只能在交强险项下的医疗费用中进行垫付，而且最高只能垫付10000元，超出部分车主可以向道路救助基金申请救助。如果车友们遇见可以垫付的情形时，一定要提前准备好相关的资料，再向保险公司申请垫付。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2018年2月，歌手节目的第五期，被称为好歌科普员的歌手汪峰又挖掘了一首好歌，来自于满江的 Mr. Man。 Mr. Man 的录音室版本制作长达5年之久，当时满江还特别邀请了自己特别喜欢的旅行团乐队一起来参与创作。满江和旅行团的相识源自一场别人的发布会，没有想到相谈甚欢。在活动结束之后，旅行团诚挚邀请满江前去录音室一起来排练，没有想到几天之后，满江就真的出现了，并且带来他自己的诚挚邀约，希望旅行团一起和他来合作这首新歌 Mr. Man。 歌曲的创作初衷是满江想写一首歌曲送给即将40岁的自己，在期间几次修改歌词，但是始终没有达到他的满意程度，直到遇上旅行团，让他突然有一种看到年轻时自己的感觉。 Mr. Man 只是一个称呼而已，也是所有怀揣梦想的这些人们的内心歌。一起来听这首满江原版的 Mr. Man。 Mr. Man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全。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公，楼下的王奶奶住院了，咱俩晚上去看看吧。
2: 啊，怎么回事啊？她身体不是一直挺好的吗？
1: 哎，咱小区那健身器材你知道吧，天天吱扭吱扭乱响，也没有人来修，结果王奶奶昨天锻炼的时候呀就摔着了。
2: 哎呦，那器材确实挺旧的了，不仅咱们这儿啊，很多小区的公共健身器材都有安全隐患，像那种重力大惯性大不易控制的器材啊，一旦发现它有损坏的就千万不要再使用了。
1: 真是，我也给咱孩子说过了，以后可不能再玩了。
2: 嗯，
1: 哎，对，老公你抓紧再去催催那个物业，让他们抓紧来检查检查，修好了能正常用了咱才能安心呢。
2: 好嘞。
0: 小区物业对健身器材保养维护要及时，个人使用公共健身器材前要仔细检查，确保运转正常才能使用，使用时要掌握正确的姿势，另外雨雪等恶劣天气时一定不要使用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保险公司具有哪些义务？重庆的文先生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受伤住院，但因为在治疗中使用了非医保药物，保险公司拒绝赔偿文先生。之后文先生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对于非医保药物不属于理赔范围是合理的，但是因为保险公司没有尽到说明义务，所以应该对文先生进行赔付。本案中提到的非医保用药和免责条款的告知义务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绝赔付治疗中使用的非医保药物是有合同依据的。在交强险条例第32条中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参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组织制定的有关临床诊疗指南，抢救治疗道路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对于具体如何对事故伤者进行救治，在卫生部印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疗指南》的通知中，第二篇第三条明确规定，在对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进行临床诊疗的过程中，用药和使用医用材料应当在当地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范围内选择，非医保用药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范围，其属于不必要不合理的支出，因此保险公司拒赔非医保用药费用符合法律规定。因为保险合同中拒赔条款属于格式免责条款，所以保险公司在向消费者销售保险时对免责条款有提示和说明的义务。如果保险公司不能举证对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和说明的义务，那么免责条款无效，所以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承担全部的医疗费用。
4: 小编提醒大家，保险公司有说明义务，需要提醒投保人注意免责条款的内容，而投保人在购买保险时自己也要多留心免责条款的内容，对不清楚的规定一定要向保险公司咨询清楚，做到心中有数，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权利。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妈，你上午去医院，医生是怎么说的呀？给你开药了没呀？
2: 开了，医生说我症状得吃点中药调理调理，这不我给拿回来了，准备自己熬一下。
1: 咱家有没有砂锅呀？哎，广播里可说了啊，煎药得用砂锅或者搪瓷锅、不锈钢锅或者是玻璃器皿，但是呢不能用铁锅、黄铜锅、铝锅，因为金属元素容易与中药里的成分发生化学反应，使疗效降低，甚至产生毒副作用。
2: 我知道，我买了一个，人家医生啊都交代了，还详细给我说了怎么煎。我跟你说啊，煎药的加水量第一次时，水超过药材表面3到5厘米就可以了。第二次呢，要超过药材表面3厘米为准。一般啊，在胃沸腾前用强火，煮沸后啊，再改用弱火，保持在微沸的状态。这样有利于有效成分的煎出。同时啊，煎煮时间呢，主要根据药物种类和疾病的性质而定。一般汤剂煎煮2次就能够煎出所含成分的80%左右，所以煎药的次数啊以2次或者3次为宜。一般中药第一煎以沸腾开始计算，需要20到30分钟。

0: 第二间需要30到40分钟。
1: 那这先放哪个再放哪个，医生说了吗？
0: 说了，有效成分啊，不容易煎出的药应该先煎一定时间，像果实啊、龟甲啊这种含挥发性有效成分久煎易挥发失效的药物，或有效成分不耐煎煮、久煎容易破坏的药，要后下微煎。有些中药啊，带毛或者比较细小轻，像蒲黄、车前子这种，应该用纱布包着煎煮。
1: 那就行，我去把中药给你洗洗，先泡上啊。
0: 别洗太厉害了啊，医生专门强调了，药材不必过度的清洗，一般浸泡30分钟左右就行了。花草叶可以浸泡20分钟，像根茎啊、种子、果实，还有矿石、甲壳类药材，最好浸泡30到60分钟。总之啊，以药材浸透为好。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您去歇一会儿啊。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电动车与汽车在机动车道内发生交通事故，应该怎样定责呢？路口抢道谁的错？最近在郑州市文化路东风路交叉口发生了一起电动车与机动车的追尾事故，事故双方都行驶在机动车道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让电动车主来讲一下事情经过吧。
7: 东风路文化路嘛，往文化路拐的时候他打急刹了，瞬间他一个四轮的他打急刹，咱们一个二轮的打急刹打不住，只能说把那个车头给刮了。
6: 听听机动车主怎么说。
8: 文化路东风路口，我是从西往东走，往文化路右拐，我在机动车道正常拐弯的时候，我的后面咕咚一声，他俩的车来撞到我左边来，我奇怪我为啥撞到我左边呢？可能他们进了机动车道了。
6: 当我们行驶至路口时，车辆会比较集中，非机动车与机动车发生抢道事故的几率也比较大。那么发生事故时责任该怎么划分呢？处理该起事故的交警有话说。
9: 这个事故呢，就是一个大众车沿着东风路由西向南准备拐文化路的时候，在它的后方有一辆电动车走到机动车道里了，发生了一个追尾的事故。事故责任很明确，电动车的全责。主要就想提醒一下电动车的这些驾驶员们，如果你们的非行车道没有被阻挡的话，还是尽量走到你们自己的车道里，不要去和汽车抢道。如果发生这个事故的话，那肯定受伤害大的还是你们。
6: 行驶在路上时，我们会发现有很多非机动车为了赶时间行驶在机动车道内的情况，这样既不安全，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抢道的一方不仅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还有可能会造成较为严重的身体伤害。目前郑州市规定电动车的时速是20公里，如果超速行驶则会面临处罚，情节严重的还将对电动车进行收缴。虽然我们的生活节奏很快，但也要遵守路上的交通规则，慢一点，让我们的出行更安全。

0: 雷老师，
1: 打起澳门中原，望着江风边，篱笆山。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我们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让耳朵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木桶饭是一种美味可口的特色小吃，这种美食烹调方法是在木桶中加入其他美食，不仅外观好看，而且味道也非常鲜美，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被人们广泛使用并接受的烹调主食的方法。木桶饭的来历众说纷纭，但流传最广的是汉高帝五年，也就是公元前202年，刘邦对项羽发动总攻，在垓下把项羽的军队团团包围。此时的楚军已经士气低落，弹尽粮绝，夜间又听见汉军在四面唱起了楚歌，项羽大为吃惊，飞身上马，带领百名士兵突围，最终仅剩28人潜逃进深山树林。身心疲惫的项羽几天都茶饭不思，将士们看着项羽这样也心如刀绞，忽然突发奇想，就在木头做成的木桶中放入少许的米粒，加入烤肉烹调，顿时香气四溢，唤起了项羽的食欲。但后来项羽由于觉得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几天后拔剑自刎而死。将士们因为怀念项羽，在每年项羽去世的这一天就用木桶饭加肉来纪念项羽。而这种2000多年前古老的原生态的烹调的木桶饭也一直流传至今，经过后人的加工改进，烹制出的木桶饭盖肉，米饭软糯，营养价值高，易消化健脾胃，食之无油腻又爽口，无荤腥又味美，使人吃后唇齿留香，回味无穷。木桶饭的材料是用专门的木料和竹料，具有天然的木香味儿，高温蒸的木桶干净卫生，深受广大民众尤其是现代都市人的喜爱。如今的木桶饭也已经成为中华古老餐饮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木桶饭体现的是醇厚的木香味儿。由于餐饮消费需求的不断发展，木桶饭的烹制方法也经历了不断的改良发展。烹制技术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外观型，采用蒸或者是电饭锅煲的方式做熟米饭，蒸好后放入金属容器中，然后再放入精致的小木桶中即可。蒸的过程中还可以添加一些天然香料，这样蒸出来的米饭既高档又干净，还卫生，又不失天然味道。第二种是香味型，蒸饭的时候可以把蒸的半熟的米捞起来，然后直接放在木桶中，再放入大蒸笼中蒸熟就可以了。这样蒸出来的米具有天然的木香味，也可以在水中增加一些如荷叶这样的天然香料，以增加米饭的香味。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种方式要定期的更换木桶，因为木桶高温后天然气味会越来越少。第二种方法，米饭和木桶直接接触，这就要做好木桶的清洁消毒工作，要做到定期更换。经过多年的演变，现在木桶饭已突破原有的形式，从原来的地方小吃渐渐地朝着都市快餐方向发展。据权威机构统计，木桶饭于2008年走出广州，距今年为止已有近10年的历史，辐射范围覆盖了中国80%的城市，在广州、深圳、大连、湖南、广西等地盛行。其中木桶饭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品牌有金源家木桶饭和香干木桶饭。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实在有趣，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5: 科学知识
4: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5: 科学阐释
4: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6: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身边家人朋友越来越注重健康，一些曾经被我们所抛弃的食物开始回归到餐桌上。这些所谓的废弃食物有很多是营养价值极高的食物，如芹菜叶、火龙果皮等等。最近逐渐有人把目光转向了葡萄籽身上，而随着近些年一些葡萄籽护肤精华液、葡萄籽营养品的热销，更是让大家对葡萄籽趋之若鹜。

葡萄籽究竟有哪些好处？我们吃葡萄的时候究竟要不要把籽一起吃掉呢？让我来告诉您答案吧。科学家发现，葡萄籽中含有大量的白藜芦醇，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抗氧化剂，不仅可以有效地清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淡化色斑，延缓皮肤衰老，起到美白养颜的作用，还具有抗炎抑菌的作用，可以杀死我们体内一些引起炎症的因子，减少我们体内一些细菌的滋生。另外，白藜芦醇因在一些体外细胞实验中对某些种类的癌细胞确实有良好的抑制作用，从而被生产厂家作为宣传葡萄籽提取物有抗癌作用的依据。正是由于葡萄籽对人体有很多的好处，于是很多人认为吃葡萄不吐葡萄籽，身体皮肤会很好。其实这些想法是错误的。葡萄籽中含有大量的单宁物质，如果我们把它嚼碎，结果只能是舌头一阵阵发麻，使我们感到不舒服。也许有人会说，把葡萄籽直接吞到肚子里就不会感觉到舌头发麻，而实际的情况是，直接吞食会对我们的胃造成很大损伤，增加胃肠道负担，而且还容易堵塞我们的十二指肠。另外，即使葡萄籽可以直接在吃葡萄的时候一并吃下，也要考虑吸收的问题。葡萄籽难以被我们的身体吸收利用，而是直接排出，因此葡萄籽最好不要直接吞服。也就是说，葡萄籽虽好，而我们的身体对其中的营养物质直接吸收能力有限，直接吞服甚至可能造成身体伤害。所以当我们吃葡萄时，最好还是吐出葡萄籽。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老公，我刚收到一条短信，说咱们的航班被取消了。
2: 啊，不会吧，先别急啊，我看一下。尊敬的旅客，您预定的航班因飞机机械故障原因被取消了，您可以拨打客服电话010-5743-4789办理退票改签手续，厦门航空。
1: 这怎么办呀，我年假都请过了，这下又要耽误不少时间了。
2: 哎，不对啊，这客服电话看起来怎么这么假呀？另外咱们当初订的是南方航空的机票，这最后标注的来源怎么是厦门航空啊？
1: 但这号码来源确实是南方航空的客服电话呀。
2: 哎呀，这些可能是骗子的伎俩啊，现在骗子都会利用改号器将诈骗电话伪装成退改签机票的客服电话。
1: 哦，那我们赶紧联系一下航空公司的官方客服电话吧。
2: 嗯，我这就问一下啊。喂，你好，我们刚收到一个短信，就说我们今天下午5点将要飞往海南的航班被取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您稍等，我帮您查一下。您好，您的航班并没有被取消，如果您收到相关的诈骗短信，请一定不要轻信。
2: 你看吧，官方说了啊，咱们的航班没有被取消。
1: 哎呀，这我就放心了，赶紧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吧。
0: 向警官提醒您，一，收到类似航班取消、航班变动、机票退签改签等内容的短信时，应通过航空公司客服电话、机场客服电话等多方渠道核实，不要拨打短信中提供的陌生号码。航空公司不会要求乘客通过 ATM 机操作退补助款。二，按照航空公司的规定，因非旅客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误或取消时，办理退改签是免费的，不需要交手续费。如果短信或者电话中要求收取手续费，则极有可能是诈骗，应立即拒绝要求和停止沟通。三，消费者若不慎受骗，应马上报警，并保存好短信通话记录、支付交易等相关的凭证，寻求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

0: 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2: 哎，小小妈妈，好久不见呀，你这是去哪儿了？
3: 这不是要暑假了吗？向警官他们在咱小区开安全讲座呢，关于家长如何预防儿童假期溺水的，我就去听了听。
2: 哎，要不是我公司有事儿，我也去了。我儿子特别喜欢游泳，但是啊，我跟老张工作都忙，他就总是和其他同学一起去。
3: 哎呦，你心是真大，作为家长，我们要认真监护孩子的一举一动，发现异常要及时阻止，严禁孩子独自接近危险水域。游泳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一起陪着。
2: 平时呢，我们也一直有教育他养成远离危险水域的意识，也教给了他游泳的这种安全知识要领，但就是太忙了，没时间陪他。
3: 电视新闻中不断报道有儿童溺水身亡的案例，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性啊！孩子毕竟是孩子，你教他再多的道理，到时候他一个不注意，我跟你说，你后悔都来不及。向警官也说了，儿童玩水呢是天性，尤其是男孩子。不过呢，如果咱们家长能够成功的转移孩子的兴趣，那就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预防儿童溺水。比如培养他们做做家务啊，自学某项技能，参与室内运动等等，减少儿童与危险水域的接触机会，可以让孩子们安全度过愉快的假期。
2: 哎，你说的对，那我不会再让我儿子单独去游泳啦。
1: 向警官提示您，如果发现儿童去了存在溺水风险的地方，如河流、渠道、水库、水塘等区域，家长必须第一时间将孩子带回家，一定要让他们形成远离危险水域的观念。家长尤其要提醒孩子，万一有同伴溺水，不要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溺水。要大声呼救，向成年人求助，可以用长树枝或者绳子救助溺水者。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你们家明明有天然气，怎么天天还用电磁炉做饭啊？我跟你说，时间长了可是会多花不少钱呢。
5: 电磁炉安全呀，燃气灶多不安全。
4: 怎么就不安全了？我跟你说，只要你安全使用，它就不会发生什么事儿。
5: 我之前用过，每次开火的时候都打不着，我怕它泄漏然后爆炸中毒，所以就一直不敢用。
4: 哎呀，你多虑了啊，今天我就来教教你怎么样去安全使用天然气。我们在使用天然气的时候啊，首先要知道最容易引发燃气泄漏的四大杀手，防患于未然。那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在烧水啊、煮粥啊、煮汤的时候，没有人看管，就导致汤水溢出来，这就很容易浇灭火焰。燃气呢，因为没有经过燃烧，扩散到空气当中，就在厨房形成了爆炸气体。那第二个啊，就是燃气灶离窗户近，火焰被风吹灭之后呢，因为没有及时的关闭燃气阀门，就导致燃气漏出了。那第三个啊，就是热水器或者是液化气气瓶胶管老化脱落，胶管破裂导致漏气。第四个啊，就是燃气热水器使用不当，或者是热水器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只顾着修理，却忘记了关闭阀门，以至于燃气大量泄漏了。
5: 哦，那么知道了这些，我们又应该如何安全使用燃气呢？
4: 首先啊，你要记得勤通风。安装管道的燃气设施的室内啊，要经常的通风换气，保持良好的空气流通。那其次啊，使用燃气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远离，并且注意观察，来防止火焰被沸水浇灭或者是被风吹灭。再者啊，还要勤加检查，经常检查连接灶具的胶管啊、接头等等，发现胶管有老化松动的，应该立即去更换掉。而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具应该及时更新，可以经常用这个肥皂水啊、洗涤剂等等来检查室内的天然气接头软管部位是否有漏气的现象。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不要用明火来检查，这样是非常危险的。那最后啊，还是要提醒你，晚上睡觉之前或者是长时间不使用燃气的时候，要检查灶具阀门是不是关闭了。同时啊，还要教育自家的孩子不要玩弄燃气管道上的阀门，也不要让孩子在安装管道燃气设施的室内休息或者是睡眠了。
5: 那我这就试一下天然气，你帮我看着点啊。
4: 好。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再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叫越沉醉。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南方姑娘是由民谣歌手赵雷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民谣歌曲。南方姑娘初听的时候并不惊艳，似乎还有点难听的感觉，尤其是平缓的吉他和歌声并不能在第一时间抓住听众。不过好在好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绵长醇厚，百听不厌。稍对赵雷感兴趣的人都知道，赵雷是住在北京老胡同里的独立音乐人。他说他写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他的一个邻居。这个南方来的姑娘应该是在北京北漂的，但她时常表现出的乐观状态让赵雷有些许感触，于是写下了这首歌。南方姑娘这首歌配上赵雷的嗓音和旋律，仿佛能够把人拉回到那个绿皮火车轰鸣的年代。慵懒的声音，唯美真实的画面，让听众也随着歌者的目光沐浴着南方姑娘的荣光。故乡对每个游子的魔力都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南北差异巨大的时候，歌中姑娘的思念之情从开头蔓延到结尾，给人深刻的印象。南方姑娘乐观的生活状态安慰着时光，安慰着赵雷，也安慰着所有郁郁不得志的北漂的年轻人。一起来听赵雷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车险投保人。

0: 具有哪些义务。深圳的孙先生是当地一个业余赛车协会的成员。最近，孙先生在一次比赛中发生事故，车辆严重损毁。孙先生当初把所有保险都买了个遍，于是向保险公司求助。没想到，保险公司认为孙先生没有尽到通知义务，拒绝了孙先生的赔偿申请。车险投保人究竟有哪些义务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该事故中，保险公司对孙先生做出拒赔的决定是合理的。事实上，保险公司均根据不同车辆使用性质，判定不同的风险程度，收取不同的保费，承担不同的风险。本案中，孙先生按家庭自用车投保，却将车辆当作赛车使用，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使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远远超出家庭自用车。根据保险合同条款约定，被保险车辆在测试和竞赛时发生保险事故，不在保险赔付范围内。需要注意的是，投保人如果遇到案例中的情况，欲将家用车辆性质改变为比赛用车时，必须履行告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相应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0: 小编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案中孙先生将被保险车辆用于竞赛用途，使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他并没有及时告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因此拒绝了他的赔偿申请。所以在购买车险时，一定要与保险业务员沟通，只有充分了解，才能更好地使用自己的保险，维护自己的利益。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0: 哎姐，你这在干嘛呢？和面呢？
1: 是啊，咱爸不是爱吃油条吗？晚上给他炸点吃吃。
0: 哎，这么麻烦干嘛？大热天的，去外面买一点不就行了？
1: 这你就不懂了吧？外面炸油条很多用的蓬松剂都是明矾，会导致铝的残留。科学研究发现呢，长期食用铝含量过高的食品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的一项健康指导中就说了，铝的最高摄入量为每人每周每千克体重不超过2毫克，这相当于一名60千克的成年人每周摄入的铝不得超过120毫克。我买的这个蓬松剂呢，叫做无矾蓬松剂，还有无铝复合蓬松剂，这里呀都是没有明矾的。不仅呢避免了铝对人体的潜在危害，还能优化油条的质量和食用品质，这是一举两得。
0: 哦，那确实好，不过你得劝着点咱爸，让他少吃点。油条属于脂肪含量相对较高的油炸食品，有相关的科研文献显示啊，油条的含油量是在10%到37%。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就推荐我国成年居民每天摄入油脂的量是25到30克，一根普通的油条的重量大概是85克左右，粗略估算吃一根油条大概是摄入9到31克的油脂，吃多了对他是高血脂什么的可不好。
1: 好，那你一会儿帮我炸油条啊。在高温油炸的时候，富含淀粉和蛋白质的食物可能会生成具有神经毒性作用物质丙烯酰胺。油炸时候温度的升高，时间的延长都会增加丙烯酰胺的含量，所以呢一会儿油温不能过高啊，油炸时间也不能够太长，油条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0: 好嘞，我去洗洗手啊。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我知道了我的行事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事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每到夏天的时候，总会有一小部分朋友会是这种造型，光膀子、人字拖、太阳镜，那就是一个词儿，凉快。可是如果开车也这样，形象是小事儿，带来的安全隐患可就是大事儿了。冬季和夏季是一年当中安全行车最具挑战的两个季节，为了确保安全行车，嘉航还是要提醒您，除了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之外，还要注意以下这几条。首先第一点，驾车时不可以穿拖鞋，拖鞋与人的脚没有完全贴合，如果遇到紧急情况需要停车的时候，穿拖鞋踩刹车的时候极易出现脚底打滑、踩不实以及踩不到刹车踏板等等的情况。此外呢，穿拖鞋一旦出现事故，它对脚部也起不到一点保护作用。第二个就是不能光脚开车，虽然目前尚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光脚开车是违法的，但是光脚开车在力度控制上没有穿鞋时自如，而且由于没有鞋子进行缓冲，时间一长必然会使脚底肌肉疲劳，失去对刹车力量反馈的感知，很容易造成操作失误。第三个是有些男士会光膀子开车，这样的行为既不文明也不安全。可能有朋友就会问，我光膀子开车妨碍谁了呀？虽说开车的时候不一定要西装革履配皮鞋，但如果不穿上衣，安全带也就不能够稳固地保护驾驶者的安全了。第四个是不戴颜色过深的太阳镜，夏天阳光猛烈，很多车主开车的时候都会戴上一副墨镜来遮挡刺眼的阳光。然而佩戴颜色过深的太阳镜是有很大风险的，研究表明啊，墨镜的暗色能延迟眼睛把影像送往大脑的时间，这种视觉延迟又会造成速度感觉失真，使戴太阳镜的司机做出错误的判断。过深的太阳镜会把司机对情况的反应时间延长，增加急刹车距离，带来安全隐患。最后一个就是不要长时间开空调，一般装有空调器的车辆密封性能较好，同时呢，车内人员呼出大量二氧化碳，长时间在这种环境中会使人产生头晕倦怠的感觉，建议司机适当调节空调工作状态，或每隔一段时间打开车窗透透气儿。以上呢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聊情。
1: 1986年五月的一天，首都体育馆里座无虚席，大家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由篮球场地改造的舞台，让世界充满爱的前奏音乐响起来。当时最出名的100名歌手从两侧登上舞台，他们手拉手肩并肩，这场震撼当时乐坛的百人合唱在内地流行乐坛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笔。当时正值国际和平年，围绕这个主题，当年有两首合唱曲最为引人瞩目，一首是美国 Michael Jackson 作词作曲的 We Are The World， 另外一首是罗大佑主创，港台众多明星演唱的《明天会更好》。在那个时候，中国录音录像总社一个年轻的女编辑向郭峰建议说，他们都敢做60人的演唱会，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一个100名歌星的合唱会呢？这个建议和郭峰的想法不谋而合。当时郭峰手里正巧有一首刚刚做出来的《走向明天》，于是在这首歌曲的基础上，郭峰、陈哲、刘晓林临时组建了一个主创小组，在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和东方歌舞团的支持下，让世界充满爱的前期录音马上就可以开始了。但是麻烦也就来了，陈哲对于这首歌曲的填词始终没有确定，甚至于在录音前的最后一天的夜里，陈哲还在录音室地板上填词。在录音当天，百名歌手陆陆续续走进录音棚的时候，已经感觉被逼到墙角的陈哲才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1: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小雨，周六一起去逛街吧。
4: 哎，周六不行，我要去医院做检查。
3: 你哪儿不舒服吗？
4: 哎，不是的，小雪，我预约了宫颈筛查。
3: 咱俩不是刚打过宫颈癌疫苗了吗？
4: 虽然打过宫颈癌疫苗，但是定期宫颈筛查也很重要啊。你忘了医生是怎么叮嘱我们的吗？
5: 首先，我们知道 HPV 病毒有100多种亚型，与宫颈癌相关的高危型有10多种。无论接种2价、4价还是9价疫苗，都只针对了一部分导致宫颈癌的高危型 HPV。不能覆盖所有致癌的 HPV， 包括9价疫苗也不能预防所有的高危型 HPV， 也就是说打了 HPV 疫苗仍然可能会得宫颈癌。其次， HPV 病毒在体内可以潜伏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把 HPV 检测作为常规筛查的一部分就显得很有意义。综合以上2点，接种疫苗不能替代常规宫颈癌的筛查，也不能取代预防 HPV 感染和性传播疾病的其他措施。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宫颈癌防控策略也是疫苗接种和宫颈筛查。宫颈癌虽然是恶性肿瘤，但从癌前病变发展到恶性浸润型宫颈癌需要8到10年的时间，只要定期规范的体检可以预防90%以上的宫颈癌。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真是倒霉，我今天去坐公交车，钱包又丢了。
2: 啊，你三个月前不是刚丢的吗？这次钱包里有没有什么贵重物品啊？
1: 哼，里面有我的身份证、银行卡，还有2000元的现金呢。
2: 哎呀，怎么这么不长心啊？你报警了吧？
1: 嗯，当时就报了。
2: 那就好啊，我前段时间在坐地铁的时候手机也被偷了，但我现在学聪明了，出去几乎都不带贵重物品，就算有也是随身携带的，手机也都是拿在手里的。
1: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赶快给我说说吧。
2: 我说的可能不太全面，你还是来听听向警官怎么说吧。
0: 向警官提醒您，在公共交通上，扒手经常借人多争抢上车之际挤车门扒窃，因此排队上车，自觉维护乘车秩序，也能有效防止被盗。如果您准备乘坐公交车，上车前应事先准备好零钱或交通一卡通等，不要在站牌下拿钱或上车后再掏钱包寻找，这样会无意间也向伺机作案的扒手暴露了存放钱财之处，成为扒手的作案目标。其次，扒手最容易下手的部位是乘客的外衣兜、后裤兜、背包、挎包等，这些地方最好不要放钱、手机等贵重物品。我们的包包也要尽量放在胸前的位置，挎肩包也尽量移到身前。如果是背包且有贵重物品，也把包背在胸前，同时手机最好也要拿在手上。最后，坐上公交后，如果不是要马上下车的话，尽量移动到车的尾部区域，如果是地铁，则尽量站在靠车厢墙壁的地方，理由是有人员流动的地方容易给潜在的不法分子以浑水摸鱼的机会，如果发现被盗，也请您立即报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我听说有一个典当行有那种抵押的二手车，买这种车靠谱吗？
7: 当然是有风险的，你去买那些抵押给典当行的二手车，风险主要在于车辆能不能够依法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如果车辆已经过了质押期限，车辆所有权还不属于典当行所有，又或者联系不到车辆实际备案登记人等等情况，那就不能够办理车辆过户手续。所以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经济纠纷问题，建议你不要购买典当行的抵押车辆。
5: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每年到了3月8号，我都会想起一首歌，来自于梅艳芳的《女人花》。歌曲将女人比作花，看似柔弱，却在风雨中美丽着、坚强着。如果单看歌词的话，它描述的是多梦季节的少女，默默等待自己的梦中情人将自己采摘，启发她走向成熟。而歌曲背后却不仅仅是这样的。歌曲是1997年由张敏和汤镇宗主演的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描写的是内地70年代下乡美女知青的故事。当时内地影视巨头邓建国特别把大红大紫的梅艳芳也拉入阵容。在此之前，梅艳芳几乎没有看到过内地制作的电视剧，她是含着眼泪看完《东方母亲》的。梅艳芳认为作为女性更容易体验出母亲的无私。当她听说《东方母亲》是在5月12号母亲节时推出，作为献给天下母亲的礼物时，她二话没说便毫不保留地将自己的整张专辑《女人花》拱手送人。时间证明，歌曲和歌手浑然天成，已成为了演绎美好女性的极致作品。

否曾问曾被困吗？无能力突破吗？顷刻之间不懂招架，怀疑着落到吗？只能无惧地去破关，难难慢慢变没时间。是否冲太过可怕？等风雨驱散这光友，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从前慢是木心写的一首诗，被收录在《云雀叫了一整天》诗集里。2011年，木心先生去世，《从前慢》开始被人传颂，从贴吧、微博到微信朋友圈，这首诗被当成了情诗，广为流传。至于这首诗具体写于何时，暂时无法考证。在初出的时候，是从一堆手稿里选出来的，上面也没有标明时间。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在吟唱它时满口生香，就暂且把它的创作日期定为从前吧。木心的语言浸透着五四新文学的滋味，意象透着从前词与物的美，以及非常奇妙的隐喻。那些美好的意象，比如说钥匙和锁、日色和车马邮件，与一个越来越快的世界相比，这些从前的慢直接转化成一种美、一种好、一种朴素的精致、一种生命的哲学。刘胡毅，从前慢。

0: 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1995年，歌手林志炫因家庭和身体原因退出歌坛，回归家庭，帮父亲打理印刷厂，以为就此就与唱歌的梦想渐行渐远了。却在1996年，家族印刷厂失火，这场人生意外中，他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得以重拾最爱的歌唱事业，和很多音乐人一起玩音乐，让他感恩并更珍惜每一次唱歌的机会。1997年，林志炫加盟索尼新力唱片，与同年推出第一张专辑《散了吧》，这是他个人单飞之后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原创专辑。同名主打歌《散了吧》原曲是法语歌《像你一样》。那年，林志炫向法国歌坛教父级创作人 J.J. Goldman 来邀歌，在他寄过来的 demo 中挑中了这首曲子。之后，此人姚若龙为林志炫量身打造了这首歌曲的歌词。歌词很婉转地表达了一个男孩子对于感情方面不愿意勉强对方，宁愿自己受苦的那种感觉。就像林志炫的这次和音乐的重逢，用《散了吧》作为主打歌，反而更是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

0: 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0: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1984年年底，中国和英国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由此开始了香港长达数年的移民风潮。1986年，罗大佑移居美国，之间也有往来港台。他谱写了一首粤语歌曲《东方之珠》，由香港著名词人郑国江填词，著名歌手关正杰主唱。如果说1979年罗大佑所创作的《亚细亚的孤儿》反映了自己的心情的话，那么这首《东方之珠》则是罗大佑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描述当时香港的悲情。1991年，罗大佑发行了演唱香港问题的专辑《皇后大道东》，并且重新用国语填词他作曲的粤语版《东方之珠》，用群星版和独唱版两个版本强势推出，寓意非常深远。1997年，香港回归，香港滚石出版了两张纪念专辑，一张是收录有《明天会更好》的精选集《光辉岁月》，另外一张就是收录有《东方之珠》的专辑《皇后大道东》。一时间，香港满街回响着两首歌曲的歌声。同年的7月1号晚上，香港举行了盛大的交接仪式，之后电视台举行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电视卡拉 OK， 数百万人跟着电视台合唱《明天会更好》和《东方之珠》。由此，罗大佑国语版本的《东方之珠》彻底成为了两岸三地妇孺皆知的名曲。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랑 사랑하는데 왜 내 말을 모르는 거야?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钢丝大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2017年初，在无数乐迷的翘首期盼下 ，Gala 乐队终于携新生单曲合集与 MV 归来。自2011年《追梦赤子心》专辑大火后，便很少有新歌发布。在巅峰期还能保持初心，尽情创作 ，Gala 可以说是当今浮躁社会的一股清流。2004年的中国正值摇滚盛年，这一年 Gala 乐队也正式成立了。不过他却选择了英伦摇滚风格，独树一帜，只想做自己风格的歌。这一坚持下去就是13年。2011年《追梦赤子心》的发布让 Gala 备受关注，没有花哨的演唱技巧，在最单纯的演唱下，却能爆发出心中最强呼喊。在高音的区域，那种游走于破音与不破的风险，也演绎出了青春的坦率与不羁。 Gala 新生。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6: 我们是有什么来感动呢？
7: 那么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2001年，歌手林志炫翻唱了张学友在98年专辑《不后悔》当中的歌曲《离人》，收录在了他的新专辑《擦身而过》中。这首《离人》由厉曼婷作词，何嘉文作曲，林志炫在改编歌词翻唱之后获得了一致好评，并成为他自己的经典曲目之一。2014年，歌曲再度进行改编，采用流行与京剧对话的方式谱写出了一曲《离人如梦》，再度惊艳歌坛。而关于这首歌曲的故事还有很多，如今歌曲还成为了大陆爸妈级网友的最爱，被他们强烈推荐为哄睡宝宝神曲。歌曲低回的曲调被上海一位爸爸偶然发现，在哄宝宝睡觉的时候播放林志炫版本的《离人》，最多3遍宝宝就可以入睡了。后来透过微博在网络热传，不少家长试验之后表示这个方法真的有奇效，尤其对0到2岁宝宝最有效。以下我们就来感受一下这摇摇晃晃的自在曲调《离人》是否也有催眠效果呢？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

0: 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1: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2: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1: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1: 抬头仰望星空，
3: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2003年，歌手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专辑发行之际，唱片公司为了造势举行了一个活动，叫做挑战198，也就是骑单车从台北到台中，一共198公里。当时已经43岁的周华健要跨越半个台湾，而且那么多山地，骑单车谈何容易。然而不服输的华健毅然答应了。为了鼓励陷入困境的滚石唱片，为了台湾的经济危机，更是为了自己心中的音乐坚持。当车队到达终点的时候，周华健哭了，一直以亲和形象示人的歌手流下了眼泪，而这些眼泪可以说是对于这些年的音乐坚持而流的。自己经历的高潮和低谷，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在这一刻随着身体的疲劳在公众面前流了下来。那次活动的视频后来制作成专辑中歌曲《在云端的 MTV》，其实也是在不自觉地预示着，从这首歌开始，周华健终于打通了自己身上的瓶颈，开始往属于自己的音乐上走了。来自于周华健不太一样的专辑，不太一样的歌曲《在云端》。
5: 晃呀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钢丝大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在2018江苏卫视元宵晚会上，音乐才子江苏龙一袭红色外套深情献唱《小幸运》，他暖男的声音甜得清清爽爽，酥得恰到好处，听见他的声音大概也是这个美好的月夜里最幸运的事吧。江苏龙出生在辽宁沈阳一个艺术世家，自幼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2010年出版了首张个人专辑，清爽的声音也获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新的一年，希望我们都能遇到属于自己的小幸运。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We are asking all people to stand together against war.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转弯避让直行还是起步避让正常行驶的车辆，本起事故该适用哪一个原则呢？礼貌让行，文明在路上。最近在郑州市农科路花园路上发生了一起本田车与出租车的交通事故，后方的出租车刚起步就与前方转弯的本田车发生碰撞。这种情况是不是该适用转弯车避让直行车来处理，认定为本田车的责任呢？让我们先来听一下本田车主的讲述。
3: 我是从农科路花园路从东向西走到文化酒店的时候右拐，我已经基本上快拐过来了，后边有个出租车起步撞了我车的右后方的车轮轮眉和后方的门上。
2: 听完本田车主的讲述，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下出租车车主又是怎么说的。
4: 我在这个农科路向西起步撞了这个本田雅阁右后门叶子板，他当时右转去万达文化酒店。
2: 听完事故双方的陈述，我们对事故经过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那本起事故是本田车的责任吗？听听处理该起事故的交警怎么说。
5: 该起事故是有一辆出租车在农科路上上下完乘客后准备起步，与一辆沿着农科路由东向北进万达文华酒店的轿车发生碰撞。这起事故是路边起步的出租车的全部责任。因为根据交通法规定，路边进出道路的车辆起步时要确保正常行驶车辆的安全，这个出租车没有做到这个确保安全，所以说他负事故全部责任。提醒那些在路边起步的车辆一定要提前观察，不要着急，以免发生事故。
2: 竟然是出租车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是不是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呢？这是因为在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中规定，车辆在进出道路时应该让道路内的行人和正常行驶的车辆优先通行。在本起事故中，本田车属于在道路内正常行驶的车辆，而后方的出租车属于刚起步的状态，因此本起事故不适用转弯避让直行原则处理，而是适用起步车避让正常行驶车辆原则处理。其实不管怎么样，路口是比较容易发生事故的地方，车辆起步或是转弯前都一定要先观察好周围的路况再进行操作，不管是谁先行，减速慢行总是没错的。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购买商业险，理性选择很重要。苏先生的爱车虽然已经开了4年多了，但心疼爱车的他每年花费在车险上的费用高达4-5千元，这让苏先生实在有点不堪重负了。那么究竟该如何选择商业险种才最合算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问题。
5: 每个车主在购买车险时，都需要根据自己车辆以及经济的实际情况理性选择。今天就跟大家谈几个主要商业险种的合理购买。首先，除了必须购买的交强险以外，商业险中建议大家优先购买足额的第三者责任险。所有的商业车险中，第三者责任险是最为重要的。毕竟自己的车坏了可以不开，但是对他人的赔偿是免不了的。购买车险时，应该将赔偿他人损失的险种放在第一位。其次，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金额最好参考一下所在地的赔偿标准，因为根据不同城市的居民收入水平，各地方的赔偿标准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的医疗与伤残赔付标准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一线城市的车主在购买三责险的时候，至少需要购买50万保额以上的。最后，如果你作为驾驶人，且没有购买其他意外保险或医疗保险，那就建议给自己加上10万元的司机座位险，算是对家人的负责。至于其他的附加险，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购买。
4: 小编提醒大家，车险并不是买的越多越好，也不是越省越好，要根据自己的